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

肤干到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当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常识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儿。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锁定，请锁定。
1: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儿，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

当然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海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礼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七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眼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儿。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

霜，还有洁面和卸妆，长长新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今晚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七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当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今天是11月5号11:36。这次我又要用我的声音写日记。以前我一直以为彩虹有红色、黄色、蓝色、紫色，好多好多鲜艳的颜色。一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静静的仰望着天空，静静的哼着你的

0: 身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7: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意。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 92.8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采石中心小学的王雅培，今天我要朗读的是《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获得光明的第二天，我会在黎明时分起床，见证那黑夜变成白天的奇迹般的转换。我会充满敬畏地观看太阳为了叫醒沉睡中的地球而发出的万丈光芒。这一天，我的目光要跟随历史的车轮，匆忙掠过这瞬息万变的世界。从过去到现在，我会希望看到人类进化的壮观场景和万花筒般的时代变迁。这怎么才能压缩到一天之中去呢？当然是通过博物馆。我经常去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用双手去触摸那里的陈设，但我一直渴望能够亲眼目睹馆里描摹出的地球与人类的发展进程，还有在不同自然环境中的生命形态，比如恐龙和乳齿象巨大的骨架展示了在人类出现之前，他们是怎样用小而智慧的大脑统治动物王国的。避震的图像展示着动物

0: 和人进化的历程，共济之中蕴藏着人类在这个星球上保卫自己家园的智慧。
1: 读一本好书，做情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3: 发现好。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丹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儿。到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眼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

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丹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儿。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蒋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想要学会，学会看穿你的虚伪，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

0: 做客山东，好品山东。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2.8 历程公会时间。为普惠工会职工会员贯彻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理念，历城区总工会开设工会会员生日点歌节目，每月在市总齐鲁工会开展的生日有礼活动中选取中奖会员，同时在历城惩罚集团当月生日会员中选取幸运会员，定制专属生日祝福。春意藏，夏初长，五月是春的尾声，是夏的序章，浅夏悠悠，静享安然。让我们一起祝福生日有礼中奖会员：全福街道高成林、吴晨，东风街道王长新，王舍人街道张倩，唐野街道李东润，区机关工委吕荣耀，区财政局孙孝娟，区发改局周莹、郭帅，区总工会侯祥荣、寇文宇、赵永杰，区交通运输局杜建，区旅游发展中心王全巧，唐王卫生院周建伟，刚城第二幼儿园朱燕飞，义安小学孔令轩，红楼实业林宇，爱尔眼科雷玉、马杰超，亚米餐饮高芳，历城建设集团严世旭，环墨科技王婷婷。让我们一起祝福历城惩罚集团幸运会员高峰、张茂勇、程菲菲、马妍妍、崔媛媛、丁苗苗、安德森、林书伟、方成静、江波、韩伟、彭福玉、秦秀良、田晨彤、李广月、刘光耀、白新平、王远通、潘春阳、严旭、张静宇、秦琼杰、韩宏志、刘海东、屈文杰、陈颖、张新成、张岩、杨雅晴。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首周杰伦的花海送给你们，祝福五月生日的你们眉眼舒展，万事从容。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七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

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蹭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分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七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海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跟各位老师交流，真的是给我很多建议和启发，我觉得真的这就是一种收获和成长了，我觉得好像初衷已经达到了。
1: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投票，哇，39票，
2: 太棒了，祝贺祝贺，险胜
1: 险胜啊。
3: 我觉得母老师真的是非常优秀，非常欣赏她，非常希望在接下来的这种节目当中能够再遇到她，我们再一起切磋交流，共同成长。
4: 我觉得超出预期吧，我放开了，沉浸在课堂当中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胜利，反正初衷达到了，可以愉快地打道回府了。
5: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教师房伟。今天啊，白芳老师在节目中以望海潮和扬州慢为例，为我们大家分享了宋词中的城市记忆。接下来啊，我也想讲一讲我居住的城市苏州，带着大家一起呢去看一看宋词里的苏州横塘，青玉案横塘。这首词的起句是这样的：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船去。点明了横塘这个地点和目送美人归去的惆怅之情。最后一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则借助了苏州梅雨季这样一个季节，含蓄隽永之中饱含着深情。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课。
6: 你可知道一个滴水的水龙头每天至少会浪费5升水，你可知道5升水可以保障2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你可知道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也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水是生命之源，地球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是淡水只占2.5%，而且淡水资源中有87%被固定在人类难以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涌动地带的冰雪中。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325%，而且分布不均，也可以说我们的水资源并不丰富。请把我用在合适的地方，不要和我擦肩而过。

0: 解，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批准名号：卢氏健广神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
1: 孟氏八罐不用火，稀得大，可。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0: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

0: 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比上年同期高 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 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 60.6%， 同比低 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 8% 左右，相比 5% 到 6% 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 0.8 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 0.8 点至100.9 点，满意率指数回升 0.9 点至 105.3 点，人员指数回升 0.7 点至 105.5 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6: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5: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6: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7: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7: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8: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8: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9: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10: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0000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

0: 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百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包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1: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0: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2: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3: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4: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5: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6: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5: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5: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6: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会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 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

0: 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1: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0: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3: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1: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2: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4: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2: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4: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春兰、刘雨华、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0: 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我是凯文。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全省警示教育会召开，林武车俊讲话，周乃祥葛慧君出席。
2: 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14届海洽会举行，林武出席并致辞，周乃祥主持。
1: 林武会见丰益国际集团客人。
2: 山东优化科技政策与服务机制，加速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抢占高端市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全省警示教育会召开，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周乃祥、葛慧君、潘义勤出席，会议通报了典型案例。林武结合通报案例，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问题，系统剖析深层次原因，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以案为镜，以案自省，以案自警，自觉把政绩牢政治忠诚，聚力为民造福，加强制度约束，强化担当作为，守牢廉牢政治忠诚，聚力为民造福，加强制度约束，强化担当作为，守牢廉洁底线。要认真落实中央部署要求，在中央指导组指导下，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车俊指出，这次通报的典型案例触目惊心，发人深省，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清醒，以案示警，以案明记，以案促改促治，真正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本，不能忘根，不能忘功，不能忘责，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出于公心，做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家、行动派，用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效取信于民。要着力在提高思想认识、抓好问题整改、完善制度机制、强化责任落实上下足功夫，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14届海洽会在济南举行。大会以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为主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山东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深化山东与海内外专

0: 家人才交流合作，广泛汇聚各方智慧力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提供坚实人才支撑。省委书记林武出席大会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林武在致辞中表示，山东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文化大省，也是人才大省。近年来，我们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大力实施科教强弩、人才兴弩战略，出台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高标准创建济青吸引和集聚人才平台，深化泰山齐鲁人才工程，越来越多的人才来鲁兴学兴业。当前的山东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处处涌动着创新创造的热潮，我们将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人才创新创业拓展更广空间，着力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为人才创新创业注入更强活力，着力搭建高能级平台，为人才创新创业提供更大支撑，着力构建全周期保障体系，为人才创新创业营造更优生态。诚挚邀请广大人才关注山东、选择山东，为山东现代化强省建设出谋划策，贡献智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谭天伟，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张迪做主旨演讲。会上，为齐鲁友谊奖获奖代表、齐鲁杰出人才提名奖获奖人选、齐鲁杰出人才奖获奖人选颁奖，围绕打造北方优秀青年人才集聚区、建设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生态、济南人才发展环境进行推介，举行全省重点人才项目合作签约，启动第八届创业齐鲁共赢未来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发布人才引领支撑山东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倡议。省领导周立伟善意温暖，国家部委有关负责同志、海内外专家人才代表、部分央企负责同志、十六市和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林武在山东大厦会见了丰益国际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益海嘉里金龙鱼集团董事长郭孔丰一行。林武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对客人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丰益国际集团是世界领先的农业综合型跨国粮油企业，与山东省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推动重点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在粮油精深加工、食品科技创新、特色品牌培育等领域加强合作，推动产业协同发展，助力更多山东农产品走向世界。希望丰益国际集团持续优化在鲁投资布局，我们将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保障，推动双方合作再上新台阶。郭孔丰对山东长期以来对丰益国际集团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山东在丰益国际集团业务版图中具有重要地位，双方合作项目进展顺利，我们对在山东发展非常有信心，希望推进农产品加工、食品生产、医养结合等领域合作，为山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善意温暖参加。
0: 作为山东最高规格的人才盛会，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十四届海洽会以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为主题，旨在通过多维度活动扩大高水平人才对外开放，加速建设新时代人才集聚高地，为山东十五五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请听报道。
2: 本届大会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聚焦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征集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接榜挂帅项目需求204项，指导策划产学研合作对接、具身智能与智能系统创新论坛等活动，推动举办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科技创新合作大会、高层次外国专家齐鲁行、海创人才齐鲁行等活动。

0: 动。2020年2月，山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实施人才兴鲁行动，打造新时代人才聚集高地的若干措施。同年10月，首届山东人才发展大会与第11届海洽会合并召开。据统计，前3届大会累计吸引海内外顶尖人才280多人次来鲁参会，8600多个人才项目落户山东。其鲁杰出人才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深耕肿瘤放射治疗领域40多年，对于山东日益优化的人才环境深有感触。他建议，
1: 第一是要搭建高端平台，这是聚集人才的核心关键，要聚力打造一流的科研创新和学科发展平台，为人才施展才华、科研攻关、技术创新等方面提供良好的条件。第二呢，建议要主动靠前作为，精准招揽人才，一事一议，那不能一刀切。第三呢，要健全完善人才引培留用服全链条，做到引有畅通渠道，培有完善体系，留有暖心服务，用有广阔舞台，服有坚实保障。
0: 崂山实验室研究员严兆庆坦言，山东对于人才方面最大的支持就是敢放权给舞台，
2: 青年人可以挑大梁，如果你有比较好的想法，就可以这个独立申请这种自立科技创新项目，承担国家使命任务的前提下不断奋进，这是一种自我牵引式的成长。
0: 面向未来产业布局，空天信息领域急需复合性交叉性人才支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空天信息大学内涵建设工作专班主任李晓明介绍，空天信息大学作为我国空天信息领域的第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重点为空天信息产业培养领军人才和卓越工程师。
3: 不管是围绕着这个海绍卫星的设计和研制，还是围绕着这个可持续科学卫星的应用，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科技创新和产业的创新的融合，尤其是海绍卫星，这个我们既得到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支持，又得到了这个商业航天投资的引入，因为这颗卫星或者说这几颗卫星既能够于服务于国家的重大战略，又能够支撑高水平科学研究的开展，还可以带动山东的商业航天的发展。
0: 围绕山东橡胶轮胎产业转型升级需求，青岛科技大学轮胎先进装备与关键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汪传生介绍，山东省打破高校和企业之间优秀人才流通壁垒的创新政策，为团队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4: 过去呢，我们有好的成果，在理论上做得非常先进，但是如何转化落地，快速转化面临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学校按照省的要求放开了从企业引进人才这个学历问题啊、论文的问题啊这个要求以外呢，所以我们这个中心主要看他在企业的工作的成果，跟我们中心呢是比较匹配的一些成果吧，我们就引进了，这对我们帮助很大。
5: 山东台消息，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14届海洽会举办期间，多场联动会议同步开启，为各领域创新合作招贤纳才储备中坚力量，推动人才与产业双向奔赴。大会聚焦人工智能、新材料、低空经济等7个重点产业领域，设置了泰山攀登专家产业对接会，包括泰山学者、攀登专家在内的40余位省内外专家与全省16市120余位用人单位代表，围绕关键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深入洽谈。在京鲁科技人才合作暨济青人才集聚平台建设对接交流会现场，15个代表项目签约，涉及药物研发、新一代信息技术、耐盐碱作物选育开发等多个领域。大会还特别邀请6位来自北京的顶尖专家和企业家，带着前沿技术和合作意向前来与山东企业对接。山东的相关单位发布了企业技术需求、场景机会与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为京鲁合作提供要素保障和服务。据了解，山东去年专门印发《京鲁科技人才合作促进行动实施方案》，目前两地已开展160余项产学研合作。15-5时期，我国将部署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其中人工智能、脑机接口都是重要领域。本届大会专门举办脑机接口及脑健康学术论坛，为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企业搭建交流平台。论坛现场，国内首款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智能康复机

0: 器人等一批国产最先进产品集中亮相。
1: 日前，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于金明、刘建亚齐鲁杰出人才奖，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坚守医者使命担当，深耕肿瘤放射治疗领域40多年，不断创新精准放疗技术，最大程度降低治疗副作用，用心用情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请听报道。
2: 前不久，食管瘤患者彭先生在省肿瘤医院接受了第13次精准放射治疗，目前身体各项指标稳步好转，预计本月底便可顺利出院。
3: 先给我定的位，说这个狙击手打靶似的，光治疗你这个肿瘤这个部位，其他部位啊基本上没有伤害。这现在真是和这个重获新生一样，哎呀，都和个正常人也只是不能说毛病差不多了。院长和他们这个团队呢，也非常感谢他们。
2: 早些年，国内放疗技术相对粗放。于金明1983年到省肿瘤医院工作时，由于缺少高端放疗设备与核心技术，医院只能靠 X 光片大致勾画肿瘤轮廓。误差很大，患者要承受射线带来的额外伤害。齐鲁杰出人才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
4: 皮肤的破溃啊，器官的损伤，比如心脏的、血管的损伤，肺的显微化，我也亲眼目睹啊。当时记得一位乳腺癌的患者，因为传统放疗技术啊，对心脏和肺的损伤而不幸离世。在当时，记得我心里已经埋下了要深耕肿瘤精准放疗的种子。
2: 于是于金明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攻关放疗技术。1988年，他赴海外系统学习国际顶尖放疗理念和技术，五年后学成归国。
4: 主要两大瓶颈，第一个，我们怎么能够靶区画得准，第二呢，我怎么能够打得准。通过 CT 磁共振呢，拍 CT 啊，我们结合病理啊、解剖这些影像，把这种多影像技术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从定位开始就要精准。怎么能够精准的照射呢？我们当年呢，研究出了头部和体部的立体定位定向的一个固定架。首次提出了平均靶区中心计算的方法，显著提高了治疗效果。
2: 于金明还带领团队创新放疗联合免疫等综合诊疗模式，显著延长肿瘤患者生存期，改善生存质量。相关研究成果先后四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基于团队的研究成果，中国、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肿瘤临床治疗指南和规范做出了相应修改。
4: 病人能够在家门口能够享受到国际一流的放疗服务，接受一流的肿瘤的放疗治疗，这些年经过努力呢，我们已经成了现实。我们已经稳居国内领先，国际一流。
2: 紧跟医学发展浪潮，针对质子射线可精准爆破肿瘤细胞，减少周围组织损伤的特性。2023年11月，于金明将质子放疗系统引入临床，引领山东进入肿瘤质子治疗时代。目前已累计诊治患者2800余例。如今68岁的于金明依旧坚守临床一线，每周固定坐诊三天，接诊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重症患者。
4: 肿瘤患者，我经常讲他只有一次治疗的机会，如果肿瘤复发了、转移了，我们再打补丁式的去治疗是很难成功的。病人是生命相托，我承受着更大的一个压力，更大的一个责任感，使更多的患者得到了规范的治疗，得到了更高的救治的效果，这是我所追寻的一个目标。
0: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山东部署灵活多元的科技政策，在体制机制和科技服务上下功夫，推动好技术、好产品走出实验室，迈向高端市场。请听报道。
2: 在中国海洋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实验室，董军宇教师团队正在测试一款高精度光学三维成像模组。通过团队自主研发的算法，能快速构建水下目标三维图像，应用于海洋工程和海底资源开发领域。中国海洋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部长董军宇
5: 首先是一个更深，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3000米的一个测试，那么我们下一步要做到6000米甚至更深。那另外一个维度的话呢，就是一个更多的这个传感器，我的声呐可以集成进去，让我的传感器呢能够从远到近都可以做一个精准的这样的三维的一个测量。
2: 三维测量技术起源于欧美，国内用户大量依赖国外开发商服务，随着海洋工程走向深远，高精数据成为安全痛点，自主研发势在必行。瞄准国家所需，中国海洋大学依托学校科研能力，鼓励教师组建团队系统开发。学校出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管理办法，其中规定教师创业赚来的资金80%能用于团队奖励。董君宇，
5: 根据这样的一个政策做一个牵引，去做自己的研究，去做自己的产品研发，去写专利，从而来达到一个成果转化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2: 就这样，聚焦水下三维测量的碳象智慧海洋科技公司成立，学校、创投公司和团队技术三方持股，科研团队借助企业平台进行中试，企业在开发中遇到的新问题也能在学校实验室攻关。今年企业一系列成果先后诞生，获得天使轮融资后，声光融合、智能感知等尖端技术纳入到产品开发序列。山东碳象智慧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震，
6: 我们也将把这套成果转移转化的办法和经验继续赋能给中国海洋大学其他有转化想法的团队，打通从技术筛选、专利布局、团队组建到市场化融资、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路径。
2: 体制机制政策赋能，山东还在生产一线部署服务资源，一起一策推动科技成果走向市场。在威海市文登区，建庆新能源科技公司这几天上线国内首条石墨材料全流程智能化生产线，含金量最高的就是企业自主开发的原料密闭输送等关键工艺算法。山东建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龙，
7: 石墨行业以前呢就是一个工人粗放式生产，整体就是工人的依赖度要高一些，通过工艺输入到这个电脑当中呢，电脑自行按照配比调控，数据更精确，对于产品的质量有一定的保障。
2: 但这一套算法在设计阶段缺少验证，导致工艺和设备电力控制不匹配，成品率低下。了解到这个情况，文登区启用创新主体培育计划，按照科技项目动态管理、跟踪服务的模式，三次邀请行业专家与企业共同开发35000伏输电线路技术方案，优化了工艺算法。威海南海新区商务局项目推进科科长石冰强，
8: 我们全面推行企业服务专员制度，实行一对一帮扶，同时我们还利用大数据平台将惠企政策点对点靶向推送，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
2: 瞄准产业急需、企业所盼。今年山东从课题、人才、平台、企业等政策方向布局150多个重点项目，依托企业建设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比例保持80%以上，建设200人左右的优秀青年科学家培育库，力争形成60项左右重大创新成果。
1: 初夏时节，齐鲁大地处处生机盎然，山东各地依托自然资源禀赋，持续优化农业种养结构，通过科技赋能、模式创新、链条延伸，将土特产做成大文章，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请听报道。
0: 眼下，德州市凌城区金庄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内，30万垒鲈鱼苗正被分批投放到户外养殖塘，开启新一茬的生长周期。目前，当地已经形成鲈鱼苗培育加成鱼养殖的双产业链格局，鲈鱼养殖规模达到50多亩，年净利润突破150万元。鲈鱼养殖户李德平：
9: 我今天才开始投鲈鱼苗，我这一个池子3亩地，投了是10000来围。为3个来月就可以出池，这一个池塘利润5万来块钱。
0: 初夏时节，果蔬盈棚，淄博市高清县的精品小西瓜迎来成熟采摘季。当地创新采用轮茬种植模式，错峰规划生产，有效提升了种植效益。聊城市东阿县的大棚樱桃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沉浸式感受采摘乐趣。为推动樱桃产业提质升级，当地积极引导种植基地优化品种结构，先后引进梅枣、萨米托等多个优质品种，构建起多元化、 高品质果品体系，农场负责人王小玉。
10: 今年的樱桃长势好，品质高，看又大又红，这个销量也是在同步的上升，线上和线下的订单也越来越多，更让我们有信心来带动大家伙共同致富。
0: 从单一业

0: 攻克扦插繁育、组培育苗等核心技术，有效拉长产品供应周期，实现全年稳定供货。公司市场部经理张艳美。
1: 我们冬天呢是以北美冬青这个产品的盆栽和切枝为主，到了春天呢我们以春季花卉为主，销售期就从春节过后一直拉到了接近七月份，全年的销售季就是基本上能有十个月的时间是可以出货的。就我们对产品出货标准的制定形成了一个省级，甚至今年打算做一个国家级的这种产品标准，这样对内我们严肃我们的质量和品质，对外对客户有一个交代，这样公司的长远发展还是奠定了一个不错的基础。
0: 五月十五号将迎来国际家庭日，针对科学备孕、孕期管理等问题，医学专家送出一系列实用建议，共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请听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济南台记者王永军的报道。
2: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孙振高介绍，如果计划要孩子，夫妻双方需要提前三个月进行系统规划，及时进行全面的孕前检查。
3: 饮食以补肾健脾、调理气血为主，可适量的多食黑豆、黑芝麻、山药等，搭配小米、南瓜、莲子、芡实等。女性呢，至少在孕前三个月开始每天呢补充叶酸，同时呢夫妻双方还应严格的戒烟限酒，建议在晚上十一点之前入睡，早晨六七点钟呢起床，中午小憩十五到三十分钟。
2: 不少家庭习惯在孕期给孕妇食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主任医师罗霞建议，孕前体重正常的单胎准妈妈，整个孕期增重约24斤比较合适。
4: 孕期控制体重需要均衡营养加适量运动，尤其不要刻意增加食物量，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主食呢粗细搭配。孕中晚期增加禽类、鱼，尤其深海的鱼、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部分孕妈妈孕期出现血糖偏高的问题，可以从饮食控制、运动干预入手逐步解决。胰岛素是孕期首选的降糖药物，孕妇孕期内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5: 请听简讯。青岛国际航行船舶燃料供应智慧监管服务平台日前上线，平台由山东自贸区青岛片区联合山东港口、青岛港、青岛海关等部门单位共同打造，聚焦船用燃料供应审批环节多、流程繁琐等痛点，创新一次填报、多端受理、一网办理服务模式，整体审批时间由2天缩短到8小时。
0: 2026年第四届新泰杯全国象棋公开赛今天在新泰市开幕，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及行业体协的86名运动员齐聚新泰，同台竞技。本次比赛为期4天，5月14号至17号举行，设男子个人公开组、女子个人公开组两个组别。本次比赛为中国象棋协会 B 级赛事，总奖金 21.5 万元，各组别录取前16名予以奖励。决赛阶段将于5月16号至17号在新釜山天成广场举行。
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5: 节目最后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潍坊至肇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
0: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文科凯文为您播报。
7: 孟氏牌钙地钙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钙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钙软胶囊批准编号。

0: 市检光新省第2506-0003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
3: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4: FM 92.8
3: FM 92.8

和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一样，白天的时候，我约上我的好朋友，一起逛街、唱 K、玩电玩，或是去了想去的地方，喝杯咖啡，聊聊天，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过着年轻人向往的最自由、最开心的生活。可是，一到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我觉得全世界都安静下来。我会开始拿出我的吉他，弹一弹我的钢琴，然后回忆白天所发生的一切。可以是一个故事，一个发生的感人的片段，或是一对很浪漫的情侣做的很浪漫的事情。一直会有人问我，嘿，你是一个多么开心多么快乐的人啊，那为什么写出来的歌总是带有一点点的悲伤呢？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丹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七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松。

话，吃喝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李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生动九二八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当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9。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当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儿。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有在这个地方出现了这个诡异的鞋印，肯定有原因。刘公元推测，凶手当时杀了人，由于惊恐逃离现场，后想到要毁灭证据，新换衣服重新返回现场，留下了这一小块残留的鞋印。由此我推断呢，这犯罪嫌疑人没有交通工具，如果是靠步行走，不会走很远，他应该是本村人或者在附近范围内的可能性非常大。在楼梯第六级台阶处的树侧的瓷砖上，刘公元还发现了一滴柱状的血迹。之前的勘查，三名受害者不管是受害前或者受害后，都没有路过或被人搬运经过此楼梯。刘公元推断，这很可能是凶手受伤后流的血，其在用拖把擦拭时不容易发现或是擦到楼梯的树侧面，而疏漏遗留下来的。如刘公元所料，几天后检验结论出来的 DNA 并非受害人的。根据 DNA 的检验结果，专案组迅速调整排查方案，对本村人及三公里范围内的成年男子进行取血排查。期间，本村人林某冲在采血时出逃。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

0: 仅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

0: 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04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56.89 万亿元，同比增长 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 5.6%，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

0: 持续优化。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 点，环比回升 0.3 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2: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2: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3: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5: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4: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 3.5 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0.02% 和 42.75%。 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昨天11点，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2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

0: 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狄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5: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7: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1: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1.17 美元，涨幅为 0.15%。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5.72 美元，涨幅为 0.09%。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我是凯文。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全省警示教育会召开，林武车俊讲话，周乃祥、葛慧君出席。
2: 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14届海洽会举行，林武出席并致辞，周乃祥主持。
1: 林武会见丰益国际集团客人。
2: 山东各地持续优化农业种养结构，将土特产做成大文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全省警示教育会召开，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周乃祥、葛慧君、潘义勤出席，会议通报了典型案例。林武结合通报案例，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问题，系统剖析深层次原因，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以案为镜，以案自省，以案自警，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筑牢政治忠诚，聚力为民造福，加强制度约束，强化担当作为，守牢廉洁底线。要认真落实中央部署要求，在中央指导组指导下，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车俊指出，这次通报的典型案例触目惊心，发人深省，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清醒，以案示警，以案明记，以案促改促治，真正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本，不能忘根，不能忘功，不能忘责，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出于公心，做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家、行动派，用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效取信于民。要着力在提高思想认识、抓好问题整改、完善制度机制、强化责任落实上下足功夫，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14届海洽会在济南举行。大会以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为主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山东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深化山东与海内外专家人才交流合作，广泛汇聚各方智慧力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提供坚实人才支撑。省委书记林武出席大会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林武在致辞中表示，山东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文化大省，也是人才大省。近年来，我们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大力实施科教强弩、人才兴弩战略，出台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高标准创建济青吸引和集聚人才平台，深化泰山齐鲁人才工程，越来越多的人才来鲁兴学兴业。当前的山东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处处涌动着创新创造的热潮，我们将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人才创新创业拓展更广空间，着力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为人才创新创业注入更强活力，着力搭建高能级平台，为人才创新创业提供更大支撑，着力构建全周期保障体系，为人才创新创业营造更优生态，诚挚邀请广大人才关注山东、选择山东，为山东现代化强省建设

0: 者出谋划策，贡献智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谭天伟，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张迪做主旨演讲。会上，为吉鲁友谊奖获奖代表、吉鲁杰出人才提名奖获奖人选、吉鲁杰出人才奖获奖人选颁奖。围绕打造北方优秀青年人才集聚区、建设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生态、济南人才发展环境进行推介，举行全省重点人才项目合作签约，启动第八届创业吉鲁共赢未来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发布人才引领支撑山东155高质量发展倡议。省领导周立伟善意温暖，国家部委有关负责同志、海内外专家人才代表、部分央企负责同志、16市和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书记林武在山东大厦会见了丰益国际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益海嘉里金龙鱼集团董事长郭孔丰一行。林武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对客人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丰益国际集团是世界领先的农业综合型跨国粮油企业，与山东省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推动重点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在粮油精深加工、食品科技创新、特色品牌培育等领域加强合作，推动产业协同发展，助力更多山东农产品走向世界。希望丰益国际集团持续优化在鲁投资布局，我们将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保障，推动双方合作再上新台阶。郭孔丰对山东长期以来对丰益国际集团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山东在丰益国际集团业务版图中具有重要地位，双方合作项目进展顺利，我们对在山东发展非常有信心，希望推进农产品加工、食品生产、医养结合等领域合作，为山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善意温暖参加。
0: 作为山东最高规格的人才盛会，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14届海洽会以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为主题，旨在通过多维度活动扩大高水平人才对外开放，加速建设新时代人才集聚高地，为山东155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请听报道。
2: 本届大会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聚焦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征集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接榜挂帅项目需求204项，指导策划产学研合作对接、具身智能与智能系统创新论坛等活动，推动举办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科技创新合作大会、高层次外国专家齐鲁行、海创人才齐鲁行等活动。2020年2月，山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实施人才兴鲁行动，打造新时代人才聚集高地的若干措施。同年10月，首届山东人才发展大会与第11届海洽会合并召开。据统计，前3届大会累计吸引海内外顶尖人才280多人次来鲁参会，8600多个人才项目落户山东。齐鲁杰出人才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第一。
3: 精准招揽人才，一事一议，那不能一刀切。第三呢，要健全完善人才引培留用服全链条，做到引有畅通渠道，培有完善体系，留有暖心服务，用有广阔舞台，服有坚实保障。
2: 崂山实验室研究员严兆庆坦言，山东对于人才方面最大的支持就是敢放权、给舞台。
4: 青年人可以挑大梁，如果你有比较好的想法，就可以这个独立申请这种自立科技创新项目，承担国家使命任务的前提下不断奋进，这是一种自我牵引式的成长。
2: 面向未来产业布局，空天信息领域急需复合性、交叉性人才支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空天信息大学内涵建设工作专班主任李晓明介绍，空天信息大学作为我国空天信息领域的第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重点为空天信息产业培养领军人才和卓越工程师。
5: 不管是围绕着这个海少卫星的

0: 设计和研制，还是围绕着这个可持续科学卫星的应用。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科技创新和产业的创新的融合，尤其是海少卫星，这个我们既得到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支持，又得到了这个商业航天投资的引入。因为这颗卫星或者说这几颗卫星既能够于服务于国家的重大战略，又能够支撑高水平科学研究的开展，还可以带动山东的商业航天的发展。
1: 围绕山东橡胶轮胎产业转型升级需求，青岛科技大学轮胎先进装备与关键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汪传生介绍，山东省打破高校和企业之间优秀人才流通壁垒的创新政策，为团队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2: 过去呢，我们有好的成果，在理论上做得非常先进，但是如何转化落地，快速转化面临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学校按照省的要求放开了从企业引进人才这个学历问题啊、论文的问题啊这个要求以外呢，所以我们这个中心主要看他在企业的工作的成果，跟我们中心呢是比较匹配的一些成果吧，我们就引进了，这对我们帮助很大。
3: 大会期间，多场联动会议同步开启，为各领域创新合作招贤纳才，储备中坚力量。请听报道。
4: 推动人才与产业双向奔赴，大会聚焦人工智能、新材料、低空经济等七个重点产业领域，设置了泰山攀登专家产业对接会，包括泰山学者、攀登专家在内的40余位省内外专家与全省16市120余位用人单位代表，围绕关键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深入洽谈。中国海洋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崔宏之，
5: 像海工装备啊、高端制造啊、新能源啊、新材料啊，我主要关注这些这个方面企业。那么在这会前和发给我们信息当中呢，我们跟企业也建立了一些联系，就初步呢就达成了一些合作的意向。
4: 在京鲁科技人才合作暨几千人才集聚平台建设对接交流会现场，15个代表项目签约，涉及药物研发、新一代信息技术、耐盐碱作物选育开发等多个领域。北京理工大学前沿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雪梅，
6: 就在整个和山东省的这个企业深度合作方面，也取得一些非常不错的一些成效，成功的培育5家规上企业，然后相应的企业的营收税收啊4.7亿。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希望发挥更多的这个优势，然后去支撑山东省的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区域经济发展。
4: 大会还特别邀请6位来自北京的顶尖专家和企业家，带着前沿技术和合作意向前来与山东企业对接。山东的相关单位发布了企业技术需求、场景机会与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为京鲁合作提供要素保障和服务。山东省科创集团党委副书记李钊，
7: 目前啊，我们也正在与北京国资中心等单位联合推动建设京鲁产业人才合作赋能平台，开展专家博士进企业工程、园区企业问诊等供需对接渠道，先后组织线上线下对接活动100余场次，汇聚16地市啊300余家企业的技术人才需求500余项。
4: 15-50期，我国将部署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其中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都是重要领域。本届大会专门举办脑机接口及脑健康学术论坛，为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企业搭建交流平台。论坛现场，国内首款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智能康复机器人等一批国产最先进产品集中亮相。由山东本土企业研发生产的智能康复机器人，可以像贴身教练一样，带着中风偏瘫患者重新学会走路、抬手、抓握。中国科学院院士、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校长、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院长陆林，
8: 过去啊，我们很多一些高端的医疗装备甚至一些药品啊，主要依赖于进口。那我们国家把人工智能或者把医工交叉作为我们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希望我们的人才能够接地气，能够直接啊进入产业化的环节。
9: 厚植人才沃土，激发产业向心活力。一批重点人才项目在会上签约，以人才第一资源活力，激活产业发展第一动力。请听报道。
10: 我现在就在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第14届海洽会的现场，一批重点人才项目集中在这里签约。我们感受到不仅有人才和城市双向奔赴的热情，更有创新链和产业链同频共振的脉动。
4: 本届大会打算引进一批具有全球视野、掌握核心技术的顶尖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团队，共签约17项重点人才项目，主要涉及临近空间、绿色能源、高端化工新材料等领域，总投资额达到 45.97 亿元。东方创新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前沿交叉科学院党委书记郑德志。
11: 这临近空间的空域呢，通常意义上讲是从距离地球20公里到100公里的这个空域，返回式的这种火箭、卫星和我们的返回舱的返回，最重要的就是在临近空间层。所以我们希望呢，全国重点实验室服务于我们的商业航天。所以我把第一个分室呢，就建立在了我们的烟台海洋室。
4: 凭借天上有星、路上有舰、海上有船、空中有网的完整产业生态，东方航天港成为北京理工大学首个临近空间校外实验基地。为了让远道而来的人才留得住，当地拿出真金白银，以兑现人才生活、购房等各类补贴700余万元。海洋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于新春：
12: 以企业能级提升带动人才精准集聚，同时推行市场化激励机制，对做出贡献的专家给予股权、期权激励，让人才安心耕耘、舒心安居，真正把海洋当成第二故乡。
4: 签约后，双方计划5年投入5亿元，预计形成并转化重大成果10项以上，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新增产值不低于30亿元。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拥有41个工业大类的省份，山东以19条标志性产业链为沃土，为各类人才提供技术转化落地的平台。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院长、智格清洁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石壁：
13: 我和中国外交合作很多年了，我觉得山东的政策就不断的优化，特别重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产业的创新连在一起。所以去年啊，我把院士工作站也给建在那儿了，而且是希望新的产品不断涌现的啊，在生物制造方面打造新的赛道，
4: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4链深度融合。现场签约的国新山东人才创投基金战略合作协议项目，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设立总规模不低于10亿元、首期规模5亿元的人才创投基金。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投资运营中心负责人崔芳：
14: 重点针对人才创新项目中比较常见的像融资难、落地难的这些痛点，充分整合各合作方在产业孵化、资本运营、人才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和资源，探索从人才引进到科技成果转化再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式的综合服务体系。
3: 初夏时节，齐鲁大地处处生机盎然，山东各地依托自然资源禀赋，持续优化农业种养结构，通过科技赋能、模式创新、链条延伸，将土特产做成大文章，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请听报道。
15: 眼下，德州市凌城区金庄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内，30万尾鲈鱼苗正被分批投放到户外养殖塘，开启新一茬的生长周期。目前当地已经形成鲈鱼苗培育加成鱼养殖的双产业链格局，鲈鱼养殖规模达到50多亩，年净利润突破150万元。鲈鱼养殖户李德平：
16: 我今天才开始投鲈鱼苗，我这一个池子3亩地，投了是1万来尾，为三个来月就可以出池，这一个池道利润5万来块钱。
15: 初夏时节，果蔬迎棚，淄博市高清县的精品小西瓜迎来成熟采摘季。当地创新采用轮茬种植模式，错峰规划生产，有效提升了种植效益。聊城市东阿县的大棚樱桃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沉浸式感受采摘乐趣。为推动樱桃产业提质升级，当地积极引导种植基地优化品种结构，先后引进梅枣、萨米托等多个优质品种，构建起多元化高品质果品体系。农场负责人王小玉：
17: 今年的樱桃长势好，品质高，看又大又红，这个销量也是在同步的上升，线上和线下的订单也越来越多，更让我们有信心来带动大家伙共同致富。
15: 从单一业态到融合发展，特色种植催生产业链延伸，菏泽市牡丹区的大棚番茄长势繁茂，当地依托亲子采摘、休闲观光业态，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种植与休闲文旅实现双向发展。刘集村党支部书记刘希俊：
18: 我们坚持啊，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市场销路，统一利益分配，不断做向西湖市特色种植，通过务工增收啊，土地分红、大棚收益多重模式，让村民 不用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能稳定赚钱。
15: 威海则立足气候资源优势，深耕冷凉花卉特色产业赛道，依托技术创新，威海七彩

0: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积极引进优质冷凉花卉品种，攻克扦插繁育、组培育苗等核心技术，有效拉长产品供应周期，实现全年稳定供货。公司市场部经理张艳美。
1: 我们冬天呢是以北美冬青这个产品的盆栽和切枝为主，到了春天呢我们以春季花卉为主，销售期就从春节过后一直拉到了接近七月份，全年的销售季就是基本上能有十个月的时间是可以出货的，就我们对产品出货标准的制定形成了一个省级，甚至今年打算做一个国家级的这种产品标准，这样对内我们严肃我们的质量和品质，对外对客户有一个交代，这样公司的长远发展还是奠定了一个不错的基础。
2: 聚焦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我省各地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持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请听报道。
3: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打造推出系列文化惠民品牌，在东营市东营区当地创新打造新六艺公益文化培训项目，将礼乐书画等传统文化化身十门公益课程，全程实行免费授课，汇集群众超20万人次。东营市东营区新六艺公益文化项目负责人王岩：
4: 为了让服务更接地气，创新推出点单式送餐式服务，把优质的文化课程精准地送到群众身边，通过这些课程与服务创新，进一步丰富了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让公共文化服务更高效更贴近民心。
3: 德州平原深耕文化惠民品牌公益培训班，延续免费教学零基础入门订单式设置课程模式，涵盖舞蹈、声乐、各类乐器及形象管理等多元课程，深受当地群众欢迎。舞蹈学员唐丽：
5: 老师教的专业又耐心，我们心情也特别愉快。我还加入了文化志愿者队伍，去社区演出，把快乐传递给别人。
3: 威海乳山创新实施公益电影加文化惠民工程，整合电影放映与便民消费、志愿服务等资源，打造乡村微集市，推动文化服务与民生需求精准对接。威海乳山市朱网镇大龙口村村民李爱香：
6: 活动挺好的哈，还有精彩的节目，还有秧歌，还有家电下乡，还有优惠的商品，晚上还有电影看，希望这样的活动以后多多举办。
3: 我省聊城、日照、德州等地还积极开展送戏下乡活动，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涵养文明乡风民风。近年来，聊城、临清开展一村一年一场戏工程文化惠民活动，通过送戏下乡加全民参与模式，将高质量的文化服务直接送到百姓家门口。五城依托县、镇、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开展接地气、聚民心的群众文艺活动，让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直达田间地头，惠及千家万户。武城县好王庄镇好二村村民孙娟：
7: 在家门口就能看把戏，街坊邻居啊聚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场面特别热闹。但我打心底的感受到，乡村日子越过越红火，精神生活也越来越丰富。
8: 请听简讯。由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省体育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省直机关全民健身系列赛事启幕，暨省直机关第十届健步走活动昨天在山东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成功举行，140余家省直部门和中央助鲁单位的2600余名干部职工参加。活动旨在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增强健康意识，以更加健康的体魄投身各项工作。
2: 山东省2026年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现场宣传活动日前在青岛举行。活动通过科普展示、义诊筛查、个性化指导等形式，破除群众沿海地区无需补碘、甲状腺疾病需全程食用无碘盐等常见认知误区，引导公众树立科学合理用碘理念，推动碘缺乏病防治知识融入日常。
8: 青岛国际航行船舶燃料供应智慧监管服务平台日前上线，平台由山东自贸区青岛片区联合山东港口、青岛港、青岛海关等部门单位共同打造，聚焦船用燃料供应审批环节多、流程繁琐等痛点，创新一次填报、多端受理、一网办理服务模式，整体审

0: 赛昨天在新泰市开幕，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及横业体协的86名运动赛昨天在新泰市开幕，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及横业体协的86名运动员齐聚新泰，同台竞技。本次比赛为期4天，5月14号至17号举行，设男子个人公开组、女子个人公开组两个组别。本次比赛为中国象棋协会 B 级赛事，总奖金 21.5 万元，各组别录取前16名予以奖励。决赛阶段将于5月16号至17号在新釜山天成广场举行。
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15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转多云，南风、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菏泽20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和淄博32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转多云，19到31度，德州晴转阴，17到30度，聊城多云转阴，18到29度，泰安晴，17到29度，菏泽晴转多云，20到29度，枣庄多云，18到29度，济宁多云转阴，19到29度，临沂多云转晴，17到27度，日照多云，16到19度，青岛晴，16到19度，烟台晴转多云，15到27度，威海晴，15到25度，潍坊晴转阴，15到27度，淄博晴转多云，17到31度，滨州晴转多云，16到31度，东营晴转多云，16到29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1度。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彭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李伟森，监制翁平亚。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港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酸尿酸尿都不容易，谁也没想到这句挂在武汉人嘴边的武汉方言竟然孵化出了一只软萌玩偶。更没想到的是，蒜鸟爆红之后却遭遇到恶意抢注商标，原创团队辗转多地维权，步履艰难。蒜鸟出自小众的文创团队，凭借地气的设计，鲜活的本土情绪打动了很多人，从方言谐音汲取灵感，反复雕琢玩偶造型，到对接供应链，开拓线下市场，每一步都凝结着创作团队的心血。亮眼的数据印证了它的市场价值。2025年蒜鸟全品类文创销量破百万件，武汉线下门店超过40家。火爆的热度引来了大量的侵权和抄袭，业内测算，各类侵权行为已经给品牌造成超过1亿元的经济损失。原创者苦心耕耘，侵权者却坐享其成，这哪能行呢？知识产权保护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不仅版权要登记。

且繁琐，对初创小团队更是沉重的负担。更别说后续还要监测市场，发起诉讼，维权的成本高，周期长，就像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消耗战。蒜鸟本意是算了，很多小微企业面对漫漫的维权路啊，最后只能选择算了。但是原创被恶意侵权，绝对不能轻易就算了。如果投机者低成本复刻，快速变现，原创者耗时费力，维权艰难，那就会严重挫伤创新的积极性，扰乱市场秩序，透支行业的创新活力。保护知识产权，自己得想在前头，坐在前头。报道说，这家初创公司就忽略了这一点。蒜鸟走红不久，原创团队去申请了著作权，但是商标注册却慢了一步，让投机者钻了空子。当然，你也不能全怪这家小公司。初创阶段万事缠身，受经营成本和精力的限制，小公司很难在初创阶段完成全方位知识产权保护，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尤其是现在艺人公司正在火热，越来越多的创意产品都出自个人之手，他们嗅觉灵敏，创意鲜活，可是资金有限，经验不足，被不良之徒钻空子，侵权抄袭，靠自己维权，靠自己事前防范，很难做到周全。这就需要行业主管部门给予更多的引导和支持，打击盗版侵权，鼓励保护原创，本来就是营商环境的一部分嘛。即使当事人自认倒霉想算了，监管部门也不能就这么算鸟。媒体报道，5月12号，四川眉山一位新郎被朋友扒得全身只剩下皮鞋短裤，拉着新娘走进小区，象征着庄重和幸福的红地毯就变成了一场低俗闹剧的舞台，又是一起闹婚闹过头的丑剧。闹婚本意是亲戚朋友烘托喜庆的氛围，表达美好祝福，但是近年来一些人打着闹婚的旗号，弄出伤风败俗、侮辱人格的闹剧，不仅违背了婚俗的本意，有的甚至滑向了违法的泥潭。比如有的把新郎绑在树上，有的对伴娘动手动脚，闹婚变成了婚闹，冲击公序良俗，败坏民风和社会风气。值得警惕的是，婚闹往往打着为你好、图个喜庆的旗号遮脸儿。这种逻辑的本质是强迫性的集体霸凌。真正的喜庆从来不是建立在对他人的侮辱之上的。必须明确的是，任何违背当事人意愿、损害人格尊严、带有侮辱性的行为都不属于习俗，而是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将受到法律制裁。那些在婚闹现场施暴起哄的人，需要清醒地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超出了玩笑的范畴，触到了法律的红线。近年来，全国多地开展了抵制低俗婚闹、弘扬文明新风的活动，可是还是有一些地方爆出婚闹的丑闻。这说明在民间，低俗婚闹有顽固性。对此，操办婚事的主事儿要明确地告知亲友，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婚闹，一旦遭遇强制婚闹，要立即出面制止。各地的民政部门、文明办也应该切实履行职责，把移风易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对于造成恶劣影响和人身伤害的低俗婚闹，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介入，依法处理。婚姻是人生大事，热热闹闹无可厚非，可是凡事它都得有个度，一不小心就可能从习俗变成了违法。人家照样进洞房，你呢，有可能为此进监房，这还真不是吓唬你。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从南京审计大学获悉，经查，该校研究生顾某某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情况属实，且情节严重。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违纪处分办法等相关规定，学校决定给予顾某某开除学籍的处分。
5月11号，网传南京市

0: 审计大学一位研究生在学校内偷拍女生裙底。王铁还说，该男子已被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拟录用为公务员，并进行了公示。5月12号晚，学校已经查明情况，该名学生被开除。这个处理可以说是非常的迅速。这件事在网络上也引发了巨量的关注。无论如何，偷拍都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品行问题，它不仅侵犯他人隐私，更会给受害者带来长期的心理压力和安全焦虑，是对基本安全感和边界感的直接破坏。这起火速开除事件也堪称一个标志，大学生品行有亏将直接面临严厉的处罚，违法行为将不会因为学生身份而多一重保护罩，而是必须直面严厉的规则约束和现实后果。无论是法规还是校纪，还是未来的公共评价和职业影响，都正在形成更清晰的联动机制。当事的男生还面临一个特殊的情形，那就是他疑似已被拟录用为公务员，而这个细节呢，也在网上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和举报。有报道说，江苏税务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已关注到此事，正在调查核实，会按规定处理。大概率结果不会太妙，因为此前也有虐猫的大学生考编成功，曝光之后被取消了资格，这回估计这位也悬了。好不容易考上不错的公务员岗位，就因为偷拍女生给搞砸了，又能怪谁呢？怪也只能怪自己心态阴暗，怪自己手欠犯贱。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商务部昨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请听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4: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截至5月13号，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50个试点城市投入资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2880.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请听报道。
6: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7: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

0: 心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0: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据悉，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下一步，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3: 昨天11时0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本发火箭做了哪些改进升级，又有哪些新的特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14号11点，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顺利升空。朱雀二号改进型总师总指挥邱靖宇介绍，本发火箭是在充分继承前续火箭成熟技术方案基础上，通过系统性迭代设计研制的两级低温加长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直径3.35米，整流罩最大直径4.2米，全箭长度约55.9米，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和前面几发火箭相比，本发火箭外观上就大有不同。
4: 首先呢，是箭体加长，从原来的47.8米增加到现在的55.9米，这8米多的加长呢，主要体现在一子级储箱部分，火箭的储箱容量增大，实现了运载能力的提升。在加长的同时，我们取消了一子级的尾翼。传统火箭尾翼主要用于飞行姿态稳定，但会产生额外的气动阻力和结构重量。取消尾翼之后呢，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我们还取消了一级储箱的部分绝热层，优化了管路长白罩布局，通过这一系列的轻量化措施，控制了结构重量的增长。
1: 除了外观上的这些明显变化之外，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一级发动机推力也有一定程度提升，在四级状态下达到起飞推力338吨，并新增推力自纠偏功能，进一步释放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强化了对近地轨道以及太阳同步轨道全任务谱系的发射服务能力。
4: 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900公里，轨道倾角89度，发射模拟的有效载荷达到2.8吨。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具备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的运载能力，可灵活适应中小型卫星发射及大型星座组网的多元化任务需求，尤其针对呢大型星座组网一箭多星高轨道部署具备显著的优势。
1: 在国内民营航天任务中，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首创二级三次点火相压点火加高轨离轨的技术方案，利用发动机相压点火与墨子级钝化作用力实现高轨快速离轨，在保证点火可靠性的同时，有效解决传统高轨离轨的难题，响应国家对火箭墨级离轨以及空间碎片减缓的要求，保护宝贵的空间轨道资源。那么相压点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邱靖宇解释说，
4: 二级发动机三次点火时呢，依靠储箱的压力把推进剂直接送入推力室点火，这时候呢，涡轮泵不工作，这种点火方式呢，显著降低了太空环境下的发动机点火启动技术要求，可靠性更高。通过充分利用墨级残余的推进剂，可将高轨墨级残骸载入时间缩短至5年以内，近地点高度降低超过500公里。同时呢，火箭墨级采用制导特征量关机技术，大幅提升钝化离轨后的残骸轨道精度，有效保护了珍贵的空间轨道资源。这一技术高效地平衡了火箭运力与离轨效果， 为后续高密度高轨星座组网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1: 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经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为打造航空航天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的任务目标以及后续执行大型星座组网工程提供了成熟可靠的运载能力支撑。
4: 未来呢，公司仍将聚焦依然讲完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性能优化，推进运载火箭复用化、高密度低成本的商业化发射，为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工程及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可靠力量。
2: 记者昨天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5月16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含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于5月15号前含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在5月16号后含进行变更，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
3: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涨价的苗头悄然出现。根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十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缩减终端优惠，涨幅集中在2000元至2万元不等，覆盖10万元至30万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新能源汽车的价格波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5: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6: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万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5: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6: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了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这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5: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 30% 至 60%， 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万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 250%， 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 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6: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5: 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四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 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

0: 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1: 对于我们整个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所以我判断呢，如果这个价格再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2: 一边是新能源车企接连涨价，另一边国际油价又长期处在高位，燃油车用车成本也在同步攀升，双重压力之下，乘用车市场会不会迎来全面涨价？价格上涨仅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走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3: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的，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0: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二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 2.9%， 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4: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一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了谷底了，现在要反弹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0: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盘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3: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0: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4: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他的出行体验。
5: 国际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已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茨当天在一个战争纪念仪式上说，我们的任务还未结束，我们必须完成此次战役的目标，以确保伊朗未来几代都不会再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威胁，也不会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他表示， 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确保这些目标的实

0: 线。
1: 一位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证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该以方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的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彭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
3: 现在是早上8点。
4: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